来自瓦依娜和任素汐的合作啊，这首《大梦》，当时我记得在看的时候，他们在舞台上就是那样安静的去唱着歌，真的是一种两个人心灵上的一个碰撞啊，非常不错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来自 Miss Miss 啊，《梦回的家乡》。

来自安达组合共同创作到这首非常不一样啊蒙古族版本的《孤勇者》。那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麻原诗人彩虹的微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5点到16点的遇见你真好，我是主播娜娜。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包南线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4米，以及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西从宝塔山路到七里铺大街拥堵679米，以及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二道街拥堵134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杜公子路到宝塔山路拥堵281米，长青路由南向北在东关大街附近拥堵239米。那以上的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啊，来听一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大家，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想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真好。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5:06，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5:00到16:00的遇见你真好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即将为大家分享到几本特别好看的书啊。这些书呢也是来自董宇辉他反复推荐到的书啊。第一本呢就是《月亮与六便士》，来自毛姆。主人公拥有一个安稳的家庭，还有体面的工作，在所有人都羡慕他圆满人生的时候，他却抛下一切奔赴孤岛，追寻自己心中的艺术梦想啊。那初次阅读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他近乎冷酷的选择，静下心再读然后就会深思。大多数人弯腰拾捡地上的六便士，为柴米油盐奔波，可心底深处很多人都藏着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那我觉得这本书引导我们思考，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取舍。那这本书呢，也是毛姆他探讨理想还有现实冲突的比较经典的一部作品了啊。那另外一本书呢，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它是享誉世界，然后讲述善良、正义还有勇气的成长小说，特别适合亲子共读啊。故事开局就以小女孩的视角展开，她的父亲阿迪克斯愿意顶着巨大的世俗偏见为被冤枉的黑人辩护。书中其实告诉我们，知更鸟只会歌唱，从不伤害别人，伤害知更鸟便是罪恶。那我们在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可能会看见世间的这种偏见还有不公，当你重复去读的时候，才会发现真正的勇敢不是毫无恐惧，而是明明心怀害怕，依然愿意坚守自己的良知还有善良啊。接下来是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呢是刘震云的一部作品，当然这个作品也是获得茅盾文学奖，写透中国人骨子里比较孤独的长篇小说啊。故事跨越几代人，写遍了普通人一辈子的漂泊、委屈、寻找或者是等待。那人世间到处都是热闹喧嚣，可是想要找到一个能说得上心里话、懂自己的人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初读的时候只是跟着人物看一段故事，你重读之后才能深深体会到普通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份理解还有懂得啊。

接下来这本书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作品它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巅峰之作，也影响到了世界上很多的作家啊。那这本书它讲述到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一座马孔多小镇它从诞生繁华一步一步走向消亡，故事它交织魔幻情节，还有一些宿命的轮回。第一次翻开的时候，我们就可能

会映入眼帘，就是哎呀，好多这个英文又很长的名字啊，还有包括一些离奇曲折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读得眼花缭乱。但是当你真正静下心，你重读或者是你慢慢去读懂他这本书它底层的一个内核，你会发现孤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底色。那人的一生终究是要学会与自己的这种孤独和平相处啊。马上要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岛屿心情的《追梦人》。

来自岛屿心情的追梦人再次送给大家。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推荐到比较好看的书了。哎，这本书呢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个书的作者塔拉，他根据自身真实

0: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

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35分，来自声音玩具改编到这首墨啊，感谢此时此刻依然还留守在我们987的各位听众啊。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来看到目前包南线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847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363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继续来看到长青路由西向东在电厂一路附近拥堵458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市场沟路缓行873米，以及龙安隧道由西向东缓行248米。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继续来分享到来自麻园诗人你的样子。

8:53了，伴随这首非常好听来自安达组合《我的草原》，那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点。

0: 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banana。

今天是周六啊，不过呢，虽然明天是礼拜天，但是我们要正常的上班，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把闹钟定一下。来关注到整体路面上的情况呢，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堵车的一个时间点了，从宝塔山路附近由北向南整体车流量大，七里铺大街从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长青路目前车流量大，方南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段目前车流量大，二道街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目前车流量大，杨家岭隧道从新城下来这条路段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其他路段啊都是有一点点堵，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需要关注到的是五点以后的时间啊，整体路面上的车流量就要比往常多一点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安达组合带来的《我的草原》。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妈怎么了？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0: 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真爱。有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一定要让孩子有一种被偏爱的感觉。慢慢养孩子才会懂得，好的家庭教育呢，并不是严厉的说教，更是温柔的陪伴。希望大家以后啊，就是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啊。对于孩子，咱们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温柔；咱少一点道理，多一点拥抱。用爱接住孩子的所有的情绪，让他带着慢慢的安全感、温柔、自信向阳长大。来刷新到我们的公众平台超人妈妈，她说是啊，父母最治愈的爱其实就是藏在小小的拥抱里。每次她家的妹妹受了哥哥的欺负或者不小心摔疼了，都会跑到妈妈怀里哭一会儿，啥也不说，一会儿就好了。妈妈一个简简单单的拥抱居然有这么大的魔力。见山见水，他说孩子的感知世界靠的是温柔陪伴，还有那份被接纳的安心，还是这样的啊。至于他说物质礼物当然可以带来短暂的欢喜，但是却代替不了情感的慰藉，再贵重的礼物呢，也比不上爸爸妈妈的陪伴和拥抱。

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歌曲叫做《拥抱》。也希望大家都能记得给孩子一个拥抱。

听见98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间点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农历的八月初九。诚信是立身之本，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待人真诚，处事守信，心怀善意，不仅是个人素养的体现，更是社会文明的底色。周末闲暇时光适合静心陪伴家人，调养身心。我们可以利用空余的时间整理作息，阅读学习，分担家务，也可以在点滴的生活当中培养我们优秀的家风。以上就是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时间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去努力。
1: 16:50，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最后的时间呢，来刷新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整体要比刚才要堵一些了，也就是说，我们周六的晚高峰正式来到了。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目前拥堵814米，需要47分钟才能通过。汪南线由北向南皇后洼路附近，目前车流量大，拥堵759米，缓行173米，平均速度低于3公里每小时。那么这个路段呢，皇后洼路段现在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才能通过。南大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啊，目前南大街这块有在修路，所以呢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需要30分钟才能通过。来关注到沿大路，杨家岭大桥到枣园路目前车流量大，拥堵趋势呈加重趋势，需要20分钟才能通过。那么这个路段呢，它的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概都是需要1到20分钟左右。那么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是，从太和山路到沿大路，也就是说我们的王家坪胜利建材市场路段，目前车流量大。枣园南路沿安这个中学枣园校区，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么这个路段它是双向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因为明天就要正式上课了嘛，所以呢在我们的一些学校，尤其是上晚自习的学校，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么

0: 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依然是彩薇一个人啊，我的搭档没来。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先了解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延安路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距离536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2分钟。南大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啊，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0分钟。然后呢，是赵金街由南向北轩辕大道附近拥堵距离303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0分钟。妈哟！延安路是由北向南从金延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36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2分钟。还有呢，就是沿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474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5分钟。妈呀，这真的是好堵啊，这什么情况。包南线由北向南从沿河北路到皇后湾附近啊，皇后湾路拥堵距离759米，比畅通时候多个29分钟。又是包南线从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距离847米，比畅通时候多个9分钟。东滨路从满房线到沿河北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井冈山路是由南向北盘路处啊，拥堵距离693米，比畅通时候多个6分钟。陵园路金岩路附近由北向南车流量有点大。宝塔山路从买房线到市场沟桥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那么这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如果您这会儿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两种方式告知我们。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看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那么路况奖品就这些。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互动福利，有前公安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1张。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在节目里互动，把您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和名字那发给我，然后呢我们就会输入到后台，到时候呢就可以送你门票，免费进前公安景区。那么以上就是此时此刻这个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彩文陪着你们。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声拉花花。
2: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爆正子劲儿，9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3: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卡妞聊的子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

0: 天都为你而开心。
1: 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今天依然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一个人上节目就会话题很多，欢迎大家，欢迎这个有一个微笑，搜出跟我是一个同名。我叫微笑吧，彩文，你是一张微笑的笑脸，谢谢你送出人气票啊，谢谢大家拿起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花花，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也安。给大家赖点事呢，赖一下咱们陕西的十大名人，全是名人，我觉得这个知识应该有，就让我觉得不知道他们竟然是陕西人啊、哦！这个陕西咱不敢哈拍开，为什么？因为陕西这个地方随便得流出一个县，历史上都比省厚，看见了不？就可考你了。阅读《史记》和陕西统治之后，你能把这个依据捋遍，然后参照这个，你看《史记》和《汉书》这些正史里头记载，然后陕西统治的人物志。哎，你就能发现啊，陕西有十大名人，可考你了，就是陕西的这个底蕴可深厚了。第一个就是姬昌，岐山人，周文王的底子就是他打下的。我说的不是现在，是古代。谁都没想到姬昌，看过《封神榜》吗？原来是他陕西人，在位50年，勤于政事，重视农业，礼贤下士，拜蒋尚为九死，对吧？死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还推演了周易，创立了周礼，孔子后成为他三代子影，周朝800年的基业根子就在这儿了。一个岐山人把中国从商朝的鬼神世界拉进了周朝的礼乐文明，厉害吧？看岐山人能行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嬴政，咸阳人，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国，车同规，修同道，啊。然后修驰道，修长城，那时候叫车同轨，字同文嘛，啊，就是这个统一了语言，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六国，随便挑一个出来都能吹一辈子。但是确实财宝，封属坑儒，西不败，啊，北代都行这个清政法，后面2000年的中国制度基本上框架都是他定的，厉害吧？哎，陕西就是出人才了。第三个是刘彻，西安人，汉武帝，哎呀，太抗拗了。之前是，汉朝对匈奴就是送钱送女人忍战，到他那不忍了，派卫青霍去病把匈奴打得满地找牙，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丝绸之路，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一国家能同时干成这么多事，决定的那个人的魄力和眼光绝对的厉害。这是第三。第四个杨戬，杨戬是华阴人，隋文帝嘛。结束了这个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重新统一了中国，开创了血官制度，发展了文化经济的举措，让隋朝开皇年间人口达到了700余万人，厉害吧？打的就是他们，咱们不是匈奴人，好吧？嗯，你这个人，你说起这个，咱不是匈奴人啊，咱这个只不过就是说，这个延安跟内蒙、榆林、陕北和内蒙这个接近。派就是匈奴，派是汉人，咱是汉人，好吧？华阴人啊，杨戬排在第82位，能上个榜分量不错，就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里头，美国学者排的，他们这个，杨戬都排在82位了，厉害吧？哦，防匈奴人就防他们了。李世民是五国人，唐太祖，贞观之治，中国古代治世的巅峰，厉害吧？他最牛的不是把国家治理多好，是他能听君可话了。魏征天天怼你了，气得回国骂，会许啥此天舍文，就是骂完又听，听完再骂，被周边民族作为天可汗。天可汗不是打出来的，是打完之后人家佩服呢。哦，北齐哥认不得，你不认得吧？啊，北齐是战国4大名将之首，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这辈子打仗没数过，可厉害了，每仗都是歼灭战。长平之战坑杀了40万赵军，之后又增益恒大，逮路军功能力，整个战国找不出第二个比他能打的。梅县人，哦，是个狠人， 一个维县人把歼灭战这种打法打到了极致。哎，再一个王翦，富平人，跟北齐一样是战国四大名将。秦始皇灭六国最难啃的赵国、燕国、楚国，全是王翦父子打下来的。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稳，打楚国的时候，他带着600000大军到前线，不接着打，天天让士兵休息、吃饭、吃好喝好，等人家松懈了，一击致命。所以，一个富平人用最笨的办法打最漂亮的仗，就是苏思邈，你们该认得了吗？同船耀州人，耀王。哎，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说，我为了跟杜甫做邻居，专门到他的那个小区里买，他住的那个附近去买房。所以我就觉着，我住在枣园，我也跟伟人在做邻居，这多好呀，是不是？绝对是风水宝地。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你看同船人，同船耀州人的耀王，从小多病，为了治病立志学医，最后成了唐代最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写的前景方。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活了至少有100多岁。那个年代的人能活100多岁，你说是不是个神仙啊？说明他自己就是医术最好的证明。一个同船人把治病救人这件事干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了不起。颜真卿，书法家，他的颜体楷书是中国这个，他是唐代书法西安人，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小时候练字帖肯定写过他字，我也练字帖写过颜真卿字。安史之乱的时候，他带兵抵抗叛军，堂兄被叛军杀了，他写下了祭侄文稿啊，涂涂改改的草稿，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一个西安人用笔和命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最重的一笔，没想到吧，这都是他们陕西人。哎，司马迁韩城人，写史记的那个，因为替李陵说话了，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受了这种侮辱没死，选择了活着写完史记啊。从本书到皇帝一直写到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130篇，52万字，厉害吧。陕西人顺口溜讲一讲，雕蒲城也未满，后面你来八个不说。你不用没说这个，你没有觉世界什么人看犹太人啊，中国什么什么什么看河南人，这个就是最聪明的人，然后这个陕西看是哪里的人，就是看渭南人，那么应该看哪里的人看哪里的人，就是哪里人最聪明优秀，知道吧？韩城人写史记的那位，鲁迅说史记是史家子绝唱，无用子离骚。一个韩城人用一辈子的屈辱换了一部千古绝唱，写完之后他最大的感受就是陕西这个地方出的都不是一般人，出的是定规矩的人。你看机场定了乐理，嬴政定了制度，刘彻定了版图，杨戬定了统一，李世民定了治世的标准，就连司马迁定的也是历史的标准，当然肯定有漏的。一个李靖、马超、白居易、杜甫，哎，每一个流出来都是传奇，啊，只有十个就这十个人，厉害吧？所以啊，讲得好，关注你了，谢谢鱼鱼，谢谢蒋凡成，干的就属你优秀嘛，干就属你优秀，你这话说的，哎，所以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陕西的骄傲。这个陕西是个陕西人抗命吧，第一个就是姬昌岐山人啊，一个岐山人把中国从商朝的鬼神世界拉进了周朝的礼乐文明，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代一代的文明离不开历史上我们那些老祖先的一步一步的这个完善嘛，对吧？嬴政一个咸阳人啊，2000年的中国制度基本上框架都是他定的，就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长城，修驰道，车同轨，书同文，对吧？西安人汉武帝，一个西安人，一个国家能同时干成这么多事，就是别人打匈奴，跟匈奴打都是跟你说送钱送女人，忍了受了，那一般打的老窝里了，打的多少年就跟你说吃打的没个跑出来，吃打完奠定了汉帝的基本范围，最后就吃打的版图就扩大了很多啊。这就是霍去病搁上卫青两个大将很厉害。哎，再是下来是杨戬啊，杨戬也是一个抗命人，是华阴人，咋就没有一个盐干人一个榆林人啊？杨六郎就是榆林人，是吧？结束了这个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统一了一个周国， 李世民是吴国人，李世民该厉害了嘛，贞观是这中国古代知识的巅峰嘛，对吧？所以大家叫天可汗。白起也是打的歼灭战，一个梅县人把歼灭战玩法打到了极致。王翦富平人用最笨的方法打最漂亮的仗。苏思邈一个铜川人把治病救人这件事干成了一辈子的大事业，哎，服了几代人，对不对？谁说是陕西太原人，明明是西安，然后李世民是哪里人？他说了，李世民就是吴国人啊，吴国人是陕西武功的，苏思邈是铜川的，颜真卿是西安的，用笔和命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最重的一笔。司马迁，哎呦，司马迁就最厉害的一个人了。你说那出于极刑都没死，写从皇帝写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130篇52万字，厉害吧？用一辈子的屈辱换了一部千古绝唱，真的很厉害。这就陕西这个地方的，所以很厉害的。什么叫个灰苍苍的？我这个衣服很舒服，因为舒服，同样一模一样买了几件，你们见过一模一样的买了几件，就一款衣服买几件。

0: 是极好的。
1: 好的，刚才呢停了一首王二妮的走西口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画画，这里是彩文一个人。那么马上又到了我们广告时间了，陕北民歌的话就是大声拉画画节目里头才会有，所以我们这档节目里头一般说的是陕北的人和事儿，陕北的故事，陕北的歌，陕北的说书，陕北的道情，发生在陕北的一些这个日常的事情，还有关于陕北的文学文艺文化

0: 再就是陕北人唱的歌，或者是别人唱的陕北的歌，都是跟陕北有关系的。大声拉花花主要是方言节目，方言呢肯定就离不开当地的一些人情世故啊。好吧，那马上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一会儿见。
1: 我说过我是个外国人。We are family。 我
2: 说我是个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

0: 欢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性，心怀善意，不仅是个人素养的体现，更是社会文明的底色。周末闲暇时光，适合静心陪伴家人，调养身心。我们可以利用空余的时间整理作息，阅读学习，分担家务，也可以在点滴的生活当中培养我们优秀的家风。以上就是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时间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姐啊，哎，这个栓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哥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可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听见98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间点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农历的8月初9。诚信是立身之本，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待人真诚，处事守信。

0: 连轴上演，五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大力支持。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九八七会客厅。
2: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3: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4: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

0: 你听见温暖，
1: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1: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酒吧西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4，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猛言呢，今晚到明天一天间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夜间至清晨部分呢地方有雾，16度到22度，西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OK， 那么今天呢也是周末啊，那么想必呢大家也都想要一个非常放松的时刻。那么如果你最近在剧荒的话，那么白羊呢有一部好看的剧要推荐给大家，也就是最近特别火的《早春情》了啊。其实呢我是原著粉，因为就是当时看到这部剧要上的时候呢，就去这个晋江，然后呢去搜了一下他的小说啊，也是没事干嘛，然后呢就去看了一下，哎，觉得剧情还是挺吸引人的。然后呢紧接着电视剧同步上映啊，我就去看了一下。哎，其实作为原著粉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选角方面啊，我觉得还是挺贴合这个原著里的人设的，因为它其实是一部都市剧啊。那么为什么这部剧这么火呢？我相信大家最深刻的感悟，从来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拉扯，而是看懂了成年人亲密关系当中最真实的模样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它很火，就是这个版权然后呢卖给了这个想要去拍摄它的这些人。然后呢为什么说大家想要去买这样的一本书呢？就是这本书它从来不是那些我们传统意义上哎特别的狗血特别的虐恋，只是两个各有残缺各带原生缺口各有性格漏洞的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不成熟不正确甚至呢带着伤害的方式笨拙的哎，相爱了彼此6年。那么大家其实对这部剧非常有共鸣的原因，我相信也在于就是没有人天生懂得如何爱人，那么每个人的心底呢可能都藏着或多或少的缺失。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8:1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 1.05 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文化沟路拥堵 1.7 公里，宝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847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563米，陵园路由西向南金眼岸路附近当前也微缓行路段环形10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我们周末的时光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宅家去追剧了。那么最近上天呢，这个天气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啊。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沉浸式的放松一下，不妨呢在家约上好朋友们吃个火锅，追个剧啊，也是非常 OK 的。当然了，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前公安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或者呢跟家人在周边去游一下呢，也是 OK 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的来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听友小可点播到的景迪演唱的《时空》。

0: 口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文化沟路拥堵1.76公里，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1.05公里，黄南线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847米，凌云路由北向南从静安路到210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79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周末的一些放松时刻啊，那么也是希望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度过每一个周末，那么也不要每天就是在玩手机啊。那么其实呢，你在不玩手机的时候也可以去培养一些比较低成本的爱好啊。之前呢在一本书当中看到一句话，他说并不是我们拥有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以前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首先想到的是忙碌，后来想到的却是手机。等电梯的时候看几眼，吃饭时刷一会儿，睡觉时呢再随手点开几个视频，每一次似乎只花了几分钟，可等你真正的放下手机的时候，一个晚上已经所剩无几了。更奇怪的是啊，你看过很多内容，心里却没有留下多少东西，短暂的热闹结束后呢，反而会生出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啊，也不要就是紧紧的抱着手机，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电视剧啊，也可以去看一本书，哎，甚至呢还可以陪伴家人去周边游啊。我们空出来的时间里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好好的去珍惜。那么我们呢可以去培养一些低成本的爱好，他们呢可能也不会让你说突然变得非常优秀，但是呢也可以接住许多原本被手机消耗的时间，也让我们重新感受到普通生活的分量啊。 OK， 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活动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秦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秦特产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莹。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798米，环形49米；圣地路东向西从东郭纳街到沿河东路拥堵602米，环形68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文化沟路拥堵1.76公里，枣园南路由东向西枣园西路附近拥堵585米，华南线由南向北从赵庄路到黄河湾路拥堵415米，环形27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呢。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关于我们周末的一些放松方式啊，也是希望朋友们呢，哎，可以好好的度过自己的周末时光啊。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去分享到了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刚才呢，也有朋友们说到啊，过好周末呢，首先呢，也要把周末安排的井井有条啊。无论呢，我们是在周末想去逛公园啊，还是想看电影，甚至想见朋友，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只想闷头睡一天的话，那也没有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主动的一个选择。当然了，我觉得周末计划绝对不是绝对的啊，有些随性而起的决定，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那些属于周末的随心所欲，本身呢，也是一种快乐。希望呢，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五月天演唱的《任性》。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五月天演唱的歌曲《任性》，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下午的高峰时间段，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的城市 Melody 城市晚间最动听的声音，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看到尹家沟路段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35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南大

这六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32分钟。沿河西路来看呢，沿河西路当前呢石佛沟桥，从石佛沟桥到文化沟沟口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28分钟。北滨路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文化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长青路由东向西刘万家沟路段缓行417米，拥堵157米。二道街路段拥堵194米，缓行359米。再来看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新洲花园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桥沟路段下行的方向目前缓行378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员朋友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 来分享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啊，在我们的下班路上，好音乐伴随你。来分享第一首歌，《春娇与志明》。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半点回来。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小鹏的 G9L 这台车正式上市了。那这周本周上的车真的还蛮多，理想 i9 Home 版本也正式发布了。理想 i 系列终于是迎来它的巅峰之作了，从 L 系列，从 L9一路向下不同，理想的纯电 SUV 先有 i8 再向下延伸 i6， 但是在今天之前呢， i 系列一直是没有属于自己的门面在。那理想为 i9 定下的目标是提供最好的6座乘坐与储物空间，让操控性看齐了 L9 李维斯，舒适和安静性呢看齐了 Mega Home， 也就是一台拥有着 MPV 级别的大空间却没有 MPV 笨重感的理想式 SUV 的旗舰车型。那么 i9 呢只提供了 Home 一个版本，全国统一零售价36.98万。那对于一台理想旗舰和它对应的配置而言，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极具竞争力的，而对于不少的友商而言，这可能是一个睡得不太安稳的夜。i9 Home 版本标配101度3元锂5C 电池与前后双电机四驱 ，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首批交付的 i9 搭载的是宁德时代5C 3元锂电池，而到了。

0: 10月底 ，i9 呢将全量切换到理想自研的5C 三元里面。那 i9， 你直接听这台车 i9 后第一排一听就知道分两车。9呢代表 i 系列的旗舰位置，后面的则是理想对于家庭空间的最高定义。新车长5米225，宽1米97，高1米75，二轴距3米168，是目前尺寸最大的 i 系列车型。它也是理想第二代纯电平台的首款旗舰。理想 i 系列的产品线呢，此前它其实是缺少旗舰尺寸、旗舰平台与技术底座的，但是在 i9 上面，可以说是直接汇聚一堂了。那么作为一台理想i9 的重点其实还是在车内，而作为一台父母，更是如此。首先 i9 标配的是4门电动关闭和防夹电吸，打开车门，理想 i9 提供的是白灰双色和棕咖双色这两套内饰，色系搭配依旧很理想了。座椅呢采用的是空气菱形格的真皮，门板呢使用的是 Mega 同款的打孔皮革包裹，仪表台上呢则引入了此前从未尝试过的灰色浅灰色的翻毛笔，在增加质感的同时呢也减少车内灯光造成的反光。那围绕着这套家居化的内饰，理想呢为 i9 设计了一整套灯光。车外呢有与 Mega Home 相同的 Sweet Home 的一个银灯光彩，每一扇车门的下方都有照明灯。另外呢在车内理想在 i9 上首次采用的是直射式灯带氛围灯，官方称之为叫做新轨氛围灯，那就除了提供照明新轨氛围灯同时还承担什么开门预警，2、3排乘客准备下车的时候，如果有后方车辆接近，车门板上的灯带会直接亮起红色进行提示。另外呢车顶的暖光双曲灯呢支持左右独立控制和高度调节，可以照亮整片区域，也可以只为一侧的这个座位留下适合阅读的光线。i9 标配的是前两排共4张全尺寸零重力座椅，4个位置是可以同时进入零重力的姿态模式的，并且呢也都具备通风加热和按摩。那座舱呢共有18处身体接触位置支持加热，头枕和腿托呢也包括在内。3排座椅支持电动的前后滑椅10厘米，靠背最大可以调节到55度。即使呢前两排使用了厚实的全尺寸座椅，那第3排仍然是保留了足够的腿部空间。理想呢也将这里称之为是 i9 的一个新 C 位。另外呢和其他 i 系列车型一样理想 i9 的车身顶点呢也处于第2排门洞的上方，乘客上车会更加的便利，需要进入第3排的时候按下2排座椅上的按键，座椅呢也会自动前移让出通道。另外呢2排车门的最大开合角度接近90度，2排座椅呢还可以像 Mega 一样向外旋转大约45度，便于2、3排的乘客上车。那么进入到车内之后，2排座椅呢可以旋转面向第3排， i9 的对坐空间超过了2米。另外呢据悉 i9 的对坐空间要比 Mega Home 版本还要大。此外呢在高速 NVH 上边的理想 i9 呢也超越了被作为标杆的 Mega， 那不知道 Mega 用户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理想呢也为这一套空间准备了什么对坐大客厅、 Home 影院和 Home 套间这3种主要用法。那对坐大客厅配备有和 Mega 同样大小的悬浮组合桌板，还有双曲主灯，将光线会集中到座舱的中央，还有车载冰箱在对坐状态下呢也能够正常的打开。还有就是 Home 影院利用的一些功能，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于2026年9月28日召开，会期一天半，建议议题为审议延安市政务数据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延安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非遗活态传承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延安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并表决有关人事议案。会议听取并审议相关议题和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八月份工作汇报。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延安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安全生产、经济稳增长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始终绷紧思想之弦，聚焦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景区景点、消防等重点领域和高层建筑、大型商超、九小场所、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发挥专家帮扶式督导作用，以一件事全链条理念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厘清部门监管职责边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以闭环管理筑牢安全坚固屏障，要毫不松懈抓实秋汛和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提前安排部署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祥和安宁的节日。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形势不容乐观，要认真落实市委的部署要求，切实扛牢稳增长政治责任，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以攻坚劲头、务实举措坚决扭转被动局面。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大盘，在气上下功夫，在煤上求增量，在油上再挖钱，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产增效。要稳住非农工业，释放新增产能，用足惠企纾困政策，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工业发展新动能。要抢抓中秋、国庆、果博会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抓住大个体，抓好促消费政策落实，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建项目加快进度，为开工项目尽快开工，中省政策性资金项目提速推进，积极谋划储备接续项目，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见效，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切实把账算清，把问题找准，把措施定细，把责任夯实，坚持三次产业协同发力，坚决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我市通过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使昔日的黄土高坡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市。这场跨越20多年的生态实践，不仅让山川大地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康庄大道，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1: 走进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站在山上往远处看，满山都是树，一层一层的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可20多年前，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原岛支部书记严志雄：
2: 原先咱们一把树都没有对嘛，农民吃饭，你要是姓营的没有树嘛，就靠折营来哥哥。
1: 1998年，吴起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南沟村很快就行动起来，男女老少扛着铁锹上山栽树，没水就一桶一桶往山上挑，路不好走就靠着驴驼运树苗。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原岛支部书记严志雄：
2: 那些咱们栽的树，这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把这么能绿化成这样的。所以你那块栽树时候，你还没看到我们玉林科一个人一个人一锯头一锯头挖出来的，要不一棵树可不容易呢。啊，现在你要看到这，我上山看看，确实挺高兴的，终于把这件事干成了。
1: 树慢慢栽起来，山一点点在变绿。然而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地退耕了，村民的收入从哪里来？这个接力棒交到了后任的村岛支部书记白涛手里。为了将绿水青山变成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2018年南沟村把连片的山林和水库打造成了景区。
3: 2017年时候，我们人均纯收入是14631块钱。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人均纯收入达到19000多了。所以说，其实这部分几千块钱收入，还就是退耕还林给农民来增收的渠道。
1: 种树就是种福，护林就是护财。从植树造林到把风景变成收入，南沟村的照本上写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一代人对土地的敬畏和回馈。而在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由于前些年苹果树慢慢老化，新品种跟不上，因此苹果价钱持续走低。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原岛支部书记刘百生：
4: 过去都是这个样子，一亩地就是3-2千斤，农民一年忙活下来也就差个3-2千块钱，光景就没法过。
1: 转机出现在2018年年底，当地开始推进老果园改造，任家园村成了重点实施的村子，统一品种，统一管护，一套标准落到地头。刘百生下定决心，把15亩老果园全部重新打理，资金上政府补一部分，自己再投入一部分。果园里栽上了新的矮化果树，地里架起防雹网，铺好了渗灌管道，各种农机设备也陆续配齐。
4: 我就信一个理儿，只要设施到位，科学管理，注重投入，它就不存在成功不了。像我去年就这片园子亩均都在这个6000多斤，已经卖6块多。新品种、新模式、新管理、新思维，在创造新的收入。
1: 看着别人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村民也跟着行动起来，老果园改造的劲头越来越足。截至目前，宝塔区完成老果园改造3.1万亩，建成矮化密植示范基地10个，全区苹果年产值突破29亿元，越来越多的村子靠着苹果增收，果农的腰包也一点点鼓了起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是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打通了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如今已成为全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全市近100万人从事苹果产业。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金秋时节，延安大地硕果盈枝，瓜果飘香，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优化品种结构，强化科技支撑，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丰收的果实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尼的报道。
5: 在富县阳泉镇历石村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里，早熟富士新品种九月奇迹迎来集中采收期，果农们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富县阳泉镇历石村党支部书记程广军：
6: 我们村这140亩果园造出苹果这10亩，今年这个采量大概能采个3万多斤，采吃能达到12-13万块钱，预计富布拉斯成熟以后产量更好更高。
5: 相比晚熟复式，九月奇迹成熟期提前30到40天，九月上旬就能采摘上市，复现苹果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丰富的早中晚熟品种形成销售梯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复现苹果产业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勾广生：
7: 复现苹果总面积37.4万亩，瓜果32.5万亩，早中晚熟苹果面积大约是2:1:7。2026年早中熟苹果产量15.8万吨，较上年增长了1.5万吨，增长了10.49%。当前苹果收购价格稳定在每斤3.5元。
5: 走进子城市马家边镇介石堡村葡萄种植基地，种植户徐林变正熟练地掐掉多余的侧枝和绿叶，为葡萄通风透光。近年来，子城市将葡萄产业作为助农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来打造，通过优化品种、强化技术、拓宽销路，让一串串小葡萄变成老百姓手中的致富果。子城市马家边镇石堡村葡萄种植户徐林变：
8: 我做4个葡萄盆，一年的收入2万来块钱。
5: 好果子离不开好技术，为了让葡萄种得更好，卖得更俏，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将现代化管理技术落到实处。子城市蔬菜开发中心副主任郭建：
9: 今年来，我是以货台八号为主导，引进阳光玫瑰等优良品种，建成多处标准化葡萄种植基地，我们强化知识服务，推广绿色栽培，水肥一体化知识，开展种植知识培训，完善防爆防灾设施，不断提升葡萄品质。通过采摘、电商等多渠道拓宽销路，葡萄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5: 目前，子城市正依托标准化种植基地，积极探索农业加休闲采摘的农旅融合模式，让果园变游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子城市蔬菜开发中心副主任郭建：
9: 我们将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全程知识指导，推进标准化生产，这里打造子城葡萄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大力发展采摘休闲业态，进一步提升产业综合效益，让小葡萄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福民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0: 刚才看到了一则留言，来自一位昵称是 YTWO， 长长的一串随机字符。这样一位听友应该是第一次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他说：晚上好大家，我今天圆了自己18岁没有勇气追的梦，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参加了表演专业加试，虽然紧张的浑身都在发抖，但是还算顺利完成了全部考试。因为没有和身边的任何人说，所以想写在这里纪念一下。所以这首我爱看电影送给这位听友。很多人会沉迷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蔡健雅的歌《抛物线》，时间是23:04，到了真正的深夜时分。因为明天是一个串休的工作日，

算是熟悉的你们这个时候都睡了，我依然在这里。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刚好今天没睡，可以来到今天的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魏如萱，彼个所在。

0: 这是来自周深的时间呢。哦对了，当你看周深在一些综艺节目的表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的很感性，并且也是一个内心深处有着非常非常真的情感的人，他会非常的感恩喜欢他欣赏他音乐作品的人，真诚的人，真实的人，感性的人，善良的人，就是会收获很多很多的喜欢。
1: 这叫大狂奔，
0: 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听友就要抓狂。在深夜23:11留言说，刚洗完儿子的衣服，小家伙睡了，老婆还在加班工作，周六的晚上边忙家务边听着音乐之声，悠闲而惬意。感谢慢慢的主持，辛苦了。我不辛苦，这是我的工作，但是你的

一则留言让我觉得很适合在周深的时间呢这首歌来读出来，这则留言也让我感觉到一个很幸福的和乐融融的家庭。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十六字令三首。
2: 三，快乐嘉宾微笑。
0: 这是由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三首》改编的歌曲录音，由作曲家李杰夫谱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文工团歌舞团歌唱家马国光在1967年演唱。
3: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
0: 这是《十六字令三首》的朗诵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在2002年演播。
3: 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0: 三首仅有16个字的小令，为何能成为毛泽东诗词中最凝练的长征史诗？因为山，在毛泽东笔下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0: 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无数崇山峻岭。毛泽东在马背上即兴写下的这三首十六字令，以极简笔墨完成了对长征最磅礴的诗意书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队伍进入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爬上老山界。毛泽东随军行军，日夜穿梭于湖南、贵州、云南交界的深山密林之中。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江英说，过了湘江之后，队伍到了山区，就有了十六字令三首。
1: 开始长征是突破四道封锁线，打着湘江，8万6000人就是。

0: 用了3万人了，所以过了湘江以后就到了山区，这就有16司令30。
1: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散。老山界地处湘桂两省交界处，它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是湖南民谣中对当地崇山峻岭的描写。但在离天三尺三的群峰面前，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队伍不仅没有马过下鞍，而是快马加鞭，勇往直前。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中机动迂回，群山连绵如万马奔腾，恰似红军在敌人重围中左冲右突的战局。

0: 山，怒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1935年5月至6月，红军翻越夹尖山等大雪山，山如利剑刺破苍穹，而红军正是支撑天地的那根柱。这三首小令虽短，却大开大合，让山有了人的精神，让人有了山的气魄。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7年1月，诗刊的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其中包括震撼人心的《十六司令》3首。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毛泽东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李杰夫、贺绿汀、陈志昂、郑绿城等名家佳作。1958年，作曲家李杰夫为《十六司令》3首谱曲，这曲由手风琴伴奏的男声独唱《志》。

1959年至1960年，作曲家朱建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期间，以毛泽东六首长征诗词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用交响与人声铺展长征史诗，用雄浑壮阔的配器凝练民族气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作曲家郑绿城历时10年为数十首毛泽东诗词谱曲，16司令3首混声合唱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之歌》，7首毛泽东诗词是他的创作源泉。此曲将16字令3首与7律长征做交织的复调处理。

0: 傅庚辰说，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们，既是创作又是学习，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这些作曲家都是抱着一个非常严肃的真诚的这样一个心态，很多人都是把既是创作又是学习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诗词，因此是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把它充分地表现出来。
0: 2016年，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永恒的丰碑音乐会上演绎了这一经典。3首16字的小令，在不同年代被不断赋予新的音乐生命。3首小令，48个字，山镌刻下长征岁月，也映照出红军战士们不屈的风骨。不同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复书写，从离天3尺3的惊叹，到赖以主其间的担当，从马背上的16字，到交响乐中的恢宏篇章，新征程上那些长征途中翻越的高山，依然在我们心中巍峨耸立。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4: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张栋梁的歌《人生没有如果》，时间来到23:54。今宵夜未眠，要向你道一声晚安了。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明天6点钟音乐之声，我们再见。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丁》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会坚持不住。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总之，王仲帅什么都没有，不一定要唱下去吗？王仲帅，我真什么都……等一下，到哪了？这去了。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状态，现在开启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

是说这首歌非常有苏打绿早期的那种所谓的学生团气质的歌，不知道在大学时代玩乐队的朋友听了这首歌会不会回想起之前一起练团一起演出的场景。大家知道其实苏打绿的歌曲当中呢，很多的创作都是由清风来主导的，而这首歌呢是当中的比较偏少数由鼓手小薇来词曲创作的一首歌。频率7: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一起进入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周末版，我是孙杨。今天呢我陪伴大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一直到中午12点，6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末的歌单。继续来听这首歌，非常有所谓的任贤齐的时代，非常非常的密集发片的时代的那种感觉，但其实这是一首很新的歌，来听听看任贤齐的《常来》。

为什么这首《长蓝》明明是近期的歌，却让很多人觉得回到了90年代末或者是2000年初的任贤齐的感觉呢？其实你的感觉非常对，它的原因是这首歌是当时写出《心太软》啊等等这样任贤齐的大金曲的小虫重新来担任制作的一首歌，所以呢让你会有好像回到了任贤齐唱《心太软》的那个年代。常来周六和周日的上午也欢迎你常来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来听那英的梦一场。

0: Thank you. Thank you. 于雪
1: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2: 提理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1: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2: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够意思。
3: 提理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6: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Easy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8: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

这首歌呢有点像邵小杰的任贤齐的那首《常来》，它也是近期的一首歌，但是听起来呢也非常90年代，很复古的感觉。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所谓的做旧的做得非常自然的例子。这首歌是 NONO 和顺子的《脆弱》，它其实就是一个故意有点复古做旧但是又做得非常自然的一个例子。你看它用到的是90年代末常用的那种乐器实录的编曲，吉他、贝斯、鼓，还有非常少量的乐器以外，没有特别多的电子啊，还有一些合成器的音色。你会发现其实90年代末还有2000年代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就是乐器实录，这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如果哪个歌手的专辑用了真的乐器去录，哎，大家就会把它提到专辑的文案介绍当中，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件事情。于是呢，这首歌就是大概复制那个年代的一个感觉，而且混音的时候你会听到人声并没有那么的清晰，好像有一种淡淡的白白的噪音在后面铺着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你感觉好像是在听磁带。

0: 7:24，正在直播的是动听，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点多六点多一直到现在上来问好的朋友，大家周末早上好。以及这位朋友说，早上吴青峰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就清醒了，很开心的一天开始了。以及亚军0826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其实还好了，昨天还听到。默默说，早上好，上班的路上听到小琪的歌《红绿灯》，忍不住上来冒个泡。以及小美，欢迎点头的头扁。有人说 NONO 和顺子的脆弱感觉非常有力量感，刚才形容是复古啊，这回又多了一个形容是力量感。以及风铃说，今天是结婚11周年的纪念日，那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吧。以及刚才我们今天早上的开场曲放了一首 Rainy Day， 哎，我说今天可能有的地方会下雨，但是大部分可能秋天的时候晴天比较多，于是呢这位王大锤说下雨的早上啊，给我们报了一下当地的天气。欢迎继续收听，这是 Ready for Your Lov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事。